0: Gobernación Guadalajara. ¿Es posible la discreción 7700, laboral 1896?
1: 12615, Tango Vistaraza, gracias. MBC, defensa,
0: Defensa 3, heavy line of 1829,
1: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829, 1